0: environmental diplomat. Zhang Yuan is a graduate.
1: 在美国，所以我在美国的话，我的学习不仅仅就是这个硕士学位，或者是这个硕士所有的这些课程这些方面。我在美国的，耳濡目染，我修的其他的课程，我听的其他的讲座，我和来自和美国的同学啊、同行、朋友们的交流，以及我在美国的所见所闻等等，我觉得都是一种广义上的学习，让我更了解这个国家，来了解这样一个与中国不同的国家。他们耳濡目染，我修的其他的课程，我听的其他的讲座，我和来自和美国的同学啊、同行、朋友们的交流，以及我在美国的所见所闻等等，我觉得都是一种广义上的学习，让我更了解这个国家，来了解这样一个与中国不同的国家，他们是在这个环境领域以及在更广泛的领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to Jianchi Lake.
1: 整个滇池这里是一个比较浩大的系统工程，还有现在还有很多的污染的因素，目前还没有完全的去消解。另外一块呢，实际上是全民保护。
2: 要都在正中间这个口上，然后即使保持一条线。这个是这样一个角度，这样看下来，我看一下啊。
0: These are events that draw citizens together and draw their attention to their natural surroundings. Like this paddleboarding excursion on Jiangqi.
3: 通过这种亲密的接触，然后去了解滇池，然后通过接触来产生情感，然后呢，因为有了这种情感，人们才会有动力去保护滇池。 所以我们希望的是通过这种滇池关爱日的活动，去拉近人与河流之间的这种距离，建立一种情。This
0: allows Jianchi to receive fresh water that helps it to self-purify.
3: 对，就是我们作为河长是有义务去巡视我们所负责的河段。当然，作为一个环保组织，其实我们希望的是能够走遍昆明每一条河流。 然后，因为你只有实地的去看，实地的去感受，你才能够发现现实当中的一些问题。

0: 看我们这一个方给它扎成了，那么扎完以后我们就播，就是我们所说的播撒草种，草种这么撒上了，通过降雨以后呢，它生根发芽，发芽以后形成一种植物草方格。因为我们所扎的这个方格呢，基本上就是三年，三年以后通过风吹日晒就风化了，就没了，我们就只能靠我们这个植物，就是我们撒这个草种来代替这个，它出来以后呢，它有根，它每年在生长，靠它来固定这个沙子。
1: The roots are 8 to 10 times longer than the grass itself, and they reach deep enough to find underground water. Tong's team has a research arm that has attracted a new generation of scientists and

0: At Tsinghua University, students like Chen Xiaoxi have committed themselves to realizing China's goal of carbon neutrality by 2060.
1: 我现在的研究课题是研发下一代高比能的电池，能够让我们的电池它的寿命更长，成本更低，续航里程更长。然后装好之后，做纽扣电池的装配，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做下一代里面先做一个验证。 然后等在小型的纽扣电池里面可以之后，我们再去放大到更大型的软包电池和电池组里面做一个相关的测试。个人视野是紧密与双碳目标相结合的。
2: 所有对环境所做的，那人们所有对环境所做的一些不环保的行为，比如乱扔垃圾，或者是浪费水资源，那岂不是都会直接在很多媒体传媒的作品当中，就是得让大家知道这个是你的责任，这是你的社会责任，这是你的美德，让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和自己息息相关。
3: China promoting green energy in recent years, the nation's solar industry is expected to see more growth and likely surpass wind power as the country's third largest source of electricity.
0: World's largest producer of photovoltaic energy. Photovoltaic cells are the main component of a solar panel, also called a module. As sunlight hits the panel, it

0: 老师，哎，
1: 你好，
0: 这是准备烧制是吧？
1: 啊，是的，今天的话，我们是准备了一个满窑的一个工作，要把我们的胚胎装到窑里面去。
0: 这个是
1: 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正窑，你可以过来看一下啊。首先的话，我们看到这座窑呢，它是一个外形酷似一个鸭蛋，所以我们也称之它为蛋形窑。现在的话，我们就是慢慢的开始把我们的匣钵和我们的胚胎装到窑里面去。
0: 哇，这个
1: 第一个就出现一个熔点，后面再通过不断的这个烟子吸附在上面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感觉。
0: 这样子，
1: 对，它会慢慢出现。
2: Once the vessel is glazed, it's time for the final act, firing. This is the las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step.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all the previous work depends on the expertise of the craftsman supervising the kiln.
1: 这个窑从我们进来之后，可以看一下前高后低，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满到了窑的一半的距离。
0: 它是这样，
1: 对，它是一个蛋形的，
0: 蛋形的，
1: 所以说前高后低，这个是因为自然的一个学，自然学，我们叫做利用。自然的一个规律，前高后低进行一个抽离的一个作用。首先的话，我们是整个窑前面和后面相差100度，最初都是不一样的，
0: 所以有不同的温区，
1: 不同的温区就能烧出不同的工艺。这就是刚刚你说到这个熔点。

0: 的这个问题。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前面这个温度1300多度的地方，它要烧1300多度的温度的一个工艺，然后慢慢的依次以10度的温度递解，每一路上和下它都相差5到10度的一个温差。
1: 哦，上和下还是温度也不一样。
0: 对。
2: So this is really striking. Like for me, it's going to be completely different.
1: 上这很有，那要放错了，可能效果就出不来了。
0: 我们把一件器物，当它是被釉面覆盖的时候，不知道它烧成是每一块砖的层接层，衔接的非常到位。如果说出现了一点点空隙，它就会坍塌。晚一点，我们就去到一个传统的镇窑。于老师，
3: 哎。
0: 慢点，
4: 这就是一个传统制作的这现场吗？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景德镇的镇窑的滦窑的一个现场。因为这个是我们用扇泥，把这个砖给衔接到这个上面，它是一个耐火的一个材质。
4: 哎，这个泥我好像是跟平时用的不太一样。
5: 不一样，这是耐火泥，耐高温的。
4: 哦，耐高温。
5: 哎，耐高温的泥。
4: 哦。为什么要用那么细的砖头啊？我看这个砖头跟我们平时盖楼不一样。
5: 不一样，这个砖就是特制的，
0: 它是有一个结构的啊。这个结构必须一环压一环，如果过厚就会导致这一环卡不上。就比如说我们进行一个。
6: Of the 72 steps required to make porcelain building kilns, this one must be taken especially seriously.Thousands of bricks have to be plucked. Any other error, the whole structure will collapse. 嗯、Guided by years of experience, they know just when to add the wood and in exactly what quantities. Whether it breaks or a beautiful piece of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is created, all depends on this crucial step.
7: 现在5点多，就是能闻到里面的这个香味，还有那个温度，还是挺舒服。
0: 对，它已经开始进行了一个导热的一个状态。
7: 啊，
0: 因为当我们的火直接进入到前面投胎口进去的时候，火是直接将匣钵烧红之后，通过匣钵的导热一直传导到后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前面的匣钵。相对来说，那我们就准备来开一下我们的窑，见证一下我们这7天来的一个成果，好吧？
1: 走走走，
0: 来来来，
1: 平时怎么开啊？
0: 一般的话，我们会拿这个直接怼着窑门给它推，这也是象征着开窑大吉。我们来一句开窑了，好不好？来，开窑喽！
2: Is that excitement? 怎么样？效果出来了？
0: 可以。我们首先看一下柴窑的釉面，可以摸上去，像什么感觉？
2: 很光滑。

0: Traversing them over unbelievable bridges, you reach the small village of Wan Jai. Over 100 villagers from across the county will participate, along with some international team made an impact.
1: 村超流量越来越大了，现在群众会经常跟我说，哎，这是我家有什么什么好东西，你下次就直播的时候提一提。
2: Stories on Global Watch. China's Film Plus initiative boosts cinema revenues, consumer spending, and travel over the national from September 30th to October 1st. Such issues include opposing the weaponization of food, addressing overcapacity, eliminating forced labor, and adjusting the most favored nation treatment principle. A spokesperson for the Chinese Commerce Ministry says the members have reached a joint statement on the food issue, while no outcome
3: to the upcoming G20 Miami summit.
2: October 1st is China's National Day, which translates to Guoqing in Chinese.In this episode, we introduce you to Li Guoqing, a stamp collector born just one day after this significant date. Through his philatelic collection and online platforms, he presents China's history to a global audience, one stamp at a time.
4: 我是李国庆，中游王李国庆，1969年10月2号，出生在安徽铜陵。我在1988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这个邮票呢，确实是。国家的名片，啊，小型的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你看，这个是1957年在长春，我们国家第一辆汽车出厂啊，解放牌汽车啊，就是卡车，这个非常具有纪念意义。我们现在展示的这一枚就是，啊，新中国非常有名的啊，这个市场价值啊，就是它啊，它也创造无数个神话。这个是1981年发行的双玉读取。这个不仅有花鸟鱼虫，还要把这个传统的这个中国的名著啊，它的故事要讲好，对吧？这也是我们这个建立文化自信的一个方面啊。1999年10月1号啊，建国50周年啊，发行的这个啊50个民族啊大版，非常的漂亮大气。那么今天还可以带来一个啊，建国60周年啊阅兵。然后发行的一个小版章，设计也非常的精美。这个是建国70周年，反映我们国泰民安、国富民强。随着现在这个自媒体的越来越发达，过去传统的邮票销售方式、展示方式、传播方式，实际上都已经开始落后了。那么现在更好的方式是我们叫一对多，千家万户，一场直播大概同时在线有1000多人，对吧？有的甚至有2000多人。我看那个下面这些里面这些客户的反馈，

各位亲爱的居民代表，首先我代表家园社区居委会对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的时间来参加会议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感谢。下面呢，我们的 TikTok 家人茶话。

0: Tong Shiming went to college and graduated with a degree in forestry. But instead of running away, he returned home in 1991 to put his desert control knowledge to
1: use. 就是1954年开始呢，规划呢修一条包来铁路，从包头到莱州，穿大约呢穿过我们腾格里山脉呢，大约60公里。那么1958年8月1号通车以后呢，就这个铁路呢经常被我们这个我们这边呢西北风比较多，经常刮风，一刮风呢就整个黄沙呢就是麦田到处乱飞，整个就把铁路给阴霾了，使包来铁路不能畅通无阻。
0: Tong joined the governm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 for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Desertification is the degradation of drylands that happens as a result of climate change and worsening droughts, as well as human activities like overgrazing.
1: 你看，我们这一个方格就扎成了。那么扎完以后，我们就把就是我们所说的播撒草种，草种这么撒上了，通过降雨以后呢，它生根发芽，发芽以后形成一种植物草方格。因为我们所扎的这个方格呢，基本上就是三年，三年以后通过风吹日晒就风化了，就没了。我们就只能靠我们这个植物，就是我们撒这个草种，来代替这个。 它出来以后呢，它有根，它没力再生长，靠它来固定这个沙子。The
0: roots are 8 to 10 times longer than the grass itself, and they reach deep enough to find underground water. Did a new generation of scientists and researchers. Staff here carry out experiments to refine the grass grid method.
2: 我们草方格里种植的植物呢，经过就是多种方案，选择的是一般是樱桃跟油蒿。那么这两种植物呢，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这个树形分叉的比较多，基底部，尤其像油蒿，它然后分叉比较多以后，它会铺在这个地面，那么对地面的一个流沙呢，它起到一种固定的作用。Researchers
0: also study different soil compositions. They are even experimenting with algae as a way to control the sand.
1: 就是会把这个藻打碎了之后喷在那个沙面上，然后进行一些实验。放个渣好以后，种的草，你看，我心情特别激动，因为在沙漠里面是种活一棵树，种活一个草是很不容易的。就是我到了沙漠里面，开着一个在沙漠里面活上一棵树一个草，就像爱护它们，就像爱护我的小孩一样。 这是一代人接着一代，就是这么干下来的，才使我们的这个沙漠呢，北边的基础设施。

0: 制去实现的。从我听说双碳目标的提出以来，我就觉得自己未来。
1: It's not just students in the sciences dedicating themselves to this goal. Wang Chongnan is a student filmmaker at Tsinghua.
2: 因为我是学新闻与传播这个专业的，然后自己对拍摄这方面就是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对平时对环保比较感兴趣。我这段时间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到一些很多不环保的现象，我在想，如果地球就是像我们房间那么小的话，那人们当时清华大学研团研读间这一个抖音的号，在两天之内好像就有了30多万的播放量。在很多媒体传媒的作品当中，就是得让大家知道这个是你的责任，这是你的社会责任，这是你的美德，让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和自己息息相关。
3: Well, with China promoting green energy in recent years, the nation's solar industry is expected to see more growth and likely surpass wind power as the country's third largest source of electricity.
1: Since 2011, China's solar power market has grown enormously. In 2015, China outranked Germany as the world's largest producer of photovoltaic energy. Photovoltaic cells are the main component of a solar panel, also called a module.As sunlight hits the panel, it produces electricity. Many panels combined are called an array.
4: 那个主要是你看咱这里这功率模块这块也不知道是这个电容还电感还是功率模块哪里出了问题。
5: 电压有稍微AB 啊或者 BC 啊，它那个 AC 电压有一定的
4: 偏低、
5: 可能这个接触不良。
1: Yang Peng works for an energy corporation in Anhui province that helps power the state grid. His job requires him to spend much of his time in the field, advising clients and associates.
6: 我目前的具体的工作主要就是，配网就是运维、检修，另外一个就是新能源这块，主要这块就是协助新能源发展，比如管这个服务，
5: 平时的维护，人家这个。杂草，包括这些油污，给它及时地把清理，这个保持这个正常的一个光伏。
7: 这个厂区里
1: ，Today he's in Tianjin。
7: 外墙的这个围栏已经基本上施工完了。这边是我们那个升压站的配电楼，这边是我们是120兆瓦，年发电量大概在1.2亿度电。
5: 就跟那个火电相比啊，这个120兆瓦，就是全部发电过后，就是太阳能那个发电过后。能一年能减少10万吨的那个二氧化碳排放。
7: 对。
1: She are continually conscious of the environment in their work.
8: 所以一个呢，就是因为它毕竟是清洁能源嘛，所以我们在建的过程中的话，对这个自然
6: 候鸟啊，一个清洁通道都考虑，然后包括我们那个留鸟也要考虑，就是尽量就要少打扰他们的。那个清晰通道跟生存空间，
8: 我们经常到这边来嘛，就这个通道的话，因为它这个比较集中，对吧？在一起，所以我们巡护的。

0: Peng and his team hope their efforts help provide a green lifeline for their city. They're using 5G technology to empowe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ZTE is also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green network.
1: 其实聚焦的当前的话来说的话，聚焦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怎么来升级改造我们的制造系统，从硬件和软件部分。那硬件部分的话，其实说白了，我们就关。Changhua
0: Wei personally inspects all of the company's equipment, which is connected through 5G technology, to make a careful calculation of how much energy is being used.
1: 就是跟产品相关的部分，我们才进行对它加热。 我们那个温控要求也比较高一点，同时能耗的要求啊，一直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去现场确认一下这些波动比较大的地方，我们去看一下设备是不是有异常。The
0: company's data center also plays a role in lowering energy consumption.
2: 哦，这个是中兴通讯的这个自研的，就全部用来给这个服务器进行制冷的，然后就不会跟外边的热量，服务器排出热量混合。 所以这样也会带来一个制冷效率的提升。按照我们数据中心的整体规划，一共是1100个机柜，然后相对传统数据中心来说，这种微模块数据中心 PUE 降低 0.4 来计算的话，每年可以节省3000万度电。这个工厂在生产的过程中，其实涉及到能耗的地方无处不在。
1: 那我们这个，我们有一个要联合集合的一个团队呢，就是这些人一起去看，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这个系统当时的设计的这个线是否合理，可能需要我们这个不停的去探索、实践、改进。
3: 我们今天开一个这个经理讲台这个会议，
1: 所以我们会在大概每回过来，变成我们数字化的一些模型，再来优化我们这个监控系统。
0: ZTE has a strict grid management system in place, which includes shutting off all of the office lights when employees leave for a break.
1: 都是机器比较偏多的地方，我们照明其实也没有全开，啊，这样的话也对照明的部分的用电量也会有一个我们叫有一个平衡吧，我们按需来进行控制这个灯光。 就比方说，我们现在作业人员比较少，这工艺不需要，那我们就都机器人作业的时候就全部就不开灯了。就是我们照明部分，因为随着我们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啊，我们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其实很多生产的环节逐渐的就是从少人化到无人化了。那这一部分的话，其实从实际生产的过程中是不需要照明的。那我们现在好啊。
4: 真正的把照明都实现了，无人工厂啊，这就是无人车间的一个样子，就这样。

0: 方老师，您从小就喜欢拉皮包括瓷器吗？
1: 我从小老师傅老师的那个肯定以后，我胆子就大了。
0: 那个时候已经多大了？
1: 那个时候已经快接近30岁了。
0: 所以15年。

0: 煤窑的胭脂吸附在这个墙面上面，留下的历史结晶。
1: 哇，哎，我刚才注意到了，
0: 就是第一个就出现一个熔点，后面再通过不断的这个胭脂吸附在上面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感觉。
1: 这样子，
0: 对，它会慢慢出现，它是一个蛋形的，
1: 蛋形，
0: 所以说前高后低，这个是因为自然的一个学，自然学，我们叫做利用自然的一个规律，前后都是不一样的，
1: 所以有不同的温区，
0: 不同的温区就能烧出不同的工艺。这就是刚刚你说到这个熔点的这个问题。好，比如说我们写一路上和下，它都相差5到10度的一个温差。
1: 上和下还是温度也不一样。
0: 对。
1: So this is really striking. Like for me, I thought lik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was just, you know, placing these things over here. But actually, it's like a map. Like in the south, it's one temperature, and then going to be completely different. 上下这很有，那要放错了，可能效果就出不来了。
0: 我们把一件器物当它是被釉面覆盖的时候，不知道它烧成是什么样的一个画片，只有烧出来之后呈现出来的效果，我们称之为窑变。
1: 有点像盲盒。
0: 可以。
2: Guided by years of experience, they know just when to add the wood and in exactly what quantities. Whether it breaks,or a beautiful piece of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is created, all depends on this crucial step.
1: 一个
0: 每一块砖，对，层接层，衔接的非常到位。如果说出现了一点点空隙，它就会坍塌。晚一点，我们就去到一个砖窑的师傅那边，让你去见证一下这个砖窑的这个手艺。
2: Building kilns isn't an art in itself.In Chinese, they say to grow a kiln as if it were a plant and not a brick structure. This proces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at is where all the magic involving the fire and clay happens.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柴窑，景德镇的传统的镇窑。于老师，
3: 哎，
0: 慢点。
1: 这就是一个传统制作的这现场
0: 连接到这个上面，它是一个耐火的一个材质。
1: 哎，这个泥我好像是跟平时用的不太一样。
3: 不一样，这是耐火泥，耐高温的。
1: 哦，耐高温。
3: 哎，耐高温。
0: 一个结构的啊，这个结构必须一环压一环，如果过厚就会导致这一环卡不上。就比如说我们进行一个弧形的一个，对不对？弧形的话，如果过厚的话，我们再想要把那个弧形倒圆来，它就会出现更大的一个卡口。
4: 现在5点多，就是能闻到里面的这个香味，还有那个温度，还是挺舒服。
0: 对，它已经开始进行了一个导热的一个状态。因为当我们的火直接进入到前面投胎口进去的时候。火是直接将匣钵烧红之后，通过匣钵的导热一直传导到后面，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看到前面的匣钵相对来说会更红一点，然后到了后面的话慢慢的变成暗红紫红。
4: I could be staring at this for hours. This feels like watching the fireplace, you know, looking at the fireplace, enjoying the atmosphere, but it's even more magical with seeingThe pottery inside, it's just so beautiful.
2: Even though it's late into the night, Jiao Da has been supervising the kiln for more than 15 hours. The temperature is constantly changing, which requires him to stay alert and react instantly. If throwing gives the vessel its body,
0: 的话我们就准备来开一下我们的窑，见证一下我们这七天来的一个成果，好吧？来来来，
1: 平时怎么开啊？
0: 一般的话，我们会拿这个。
1: Is that excitement that you're
0: doing? Okay. 我们是为了去不断的试一

0: 些窑味，是一些新的东西，特别是我们的青花瓷。这次我们把我们的一些元青花、明代青花、一些各种各样的青花。
1: Each of the 72 procedures has been refin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imes may change, techniques may change, but what remains un.

0: 这个窗口是我们与那些有50年经验。
1: Each and each country brings its different strength on the table for this global medium.
2: 这边排队也是比较多的。早上的时候已经把那个门口给堵上了。尹志玲第一次对外展示这个宣传片，大概有400,000-500,000的播放量，一下就火了。
0: 古龙啊，香港的武侠电影所塑造起来，这是现在所说的新派武侠，把它合在一起，构建这个架空的一个幻想世界。
3: Liang Qiwei, a Tsinghua architecture graduate, grew up during the peak of Wuxia's popularity. With his overwhelming dream of creating games, he aims to elevate Chinese martial arts culture on the world stage.
0: 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当西方世界看到这种东方的侠客啊什么的，还是会认为是日本的武士或者是忍者。日本过去在40年中依靠动画和游戏的文化，深入地影响了全世界的审美。我们过去其实有一个心结，就是说我们中国的东西传播影响程度是不够的。
3: As Liang Qiwei's first major AAA title, this game embodies his vision of creative expression. To make this martial arts world truly believable, movement is essential, and motion capture is the key to faithfully recreating its spirit.
4: 狮子那种苏醒过来之后，它其实会有那种节奏的变化。

0: OK， 我们下一遍我就开始实拍了。喝口水，休息一下。
1: Motion capture process is required in the game's production, but the overall design is also transformed by that very process. Like the balance of yin and yang, when a team sets out to reinvent a game form, every detail matters.
2: 哎，这个停，
0: 好，停住，
2: 停。这个地方到时候要加一些特效，
0: 需要有点这种律动啊。
2: 对对对，对，会发现现实世界中的表演这种运动就是一个宝矿。
3: 到。
2: 实际上舞狮最重要的一个点，它是一种视像非像之间，它整体的大型像个狮，但是它的细节你要感受到它是由人来扮演的，它底下是人，然后它更不可能说只是吸收这个外来文化中的已经经过多道消化之后的东西，我们还去吃那个
3: 数数。
0: 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美术的设计以后，那么在动作的呈现上你就会有灵感，你觉得可以这样，哎，也可以这样，就是它提供给你很多思路。
1: Chinese games are creating new worlds of imagination, but creation does not belong to the virtual world alone. In the real world,
4: 心脏是非常强大的，
5: 哎呀，特别好，
4: 它不坏的90%你都感觉不到。

0: 每天这么刷，那给我抽镊子。
1: The patient previously underwent valve replacement surgery. Years of scar tissue have fused the heart tightly.
0: 可能对你来讲的话，有坏处没有好处，不能做。我刚做了一个病人，看上去好了，但实际越来越差了。中国心脏病的话，常规手术不行了，吃药不行了，就是换心脏。换心脏的话，移植供体缺乏，那只有用人工的心脏来代替。像前几年我们没有人工心脏的情况下，不考虑心脏移植的话，他就给你装个。
2: 好的，好
3: 你看你能够下楼，然后这么健康的站着走路。
4: 啊，机器的声音非常棒。
5: 我觉得心脏逐渐的在恢复，有些东西是有希望能够把它撤掉。
6: 那没想过。
7: 现在我心满意足了。

0: 什么都可以自己做，特别谢谢他们第二次给我生命，真的。
1: Implanting a 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 is one of the most demanding procedures in cardiac surgery.
2: 出来的病人等待移植的病人和等待人工心脏病的话，应该说几十万的病人在等待。
3: 为了让更多中末期心衰患者用得上人工心脏，
4: 引导企业积极压缩中间流通环节的过高加价。
1: In 2025, supported by national medical insurance policies, the overall cost of artificial heart implantation fell further. This means that more patients with end-stage heart failure now have access to this treatment.
2: 现在中国的很多的省市把它纳入医保报销了，像云南可以报销80%。我们湖南好像也能报销80%，这个新疆可以报销%。
1: Today, Chinese cardiac surgeons are capable of performing complex artificial heart procedures. But more than 40 years ago, when Wanfeng first stepped into the
2: 希望能够产生奇迹，请了外国专家来表演手术，又快又好，做一个好一个，这手术室就可以直接。
1: After 8 years of training overseas, he chose to return to China.In 1996,
2: 我们做心脏搭桥手术，过去他们要开这么大口子，可以到处走一走啊，准备回家了，啊！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的中国的心脏外科和最先进的差距的话，我们技术上已经没有差距了，甚至说我们的装备已经到国外开始应用了。看着小孩子，想到我孙子了。
5: 来看看。
1: From learning to operate on a beating heart.To implanting artificial hearts, every breakthrough has been built on the work of the generation before. And as more patients await life-saving treatment, that mission must be carried forward by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f doctors.
2: 就要求我的学生，我说，你天天给我在练，你做100个，你做1000个，熟能生巧。
6: 万教授，所以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你学会了。可以继续留在我这儿，如果学不会，给动物洗澡去。这3个月我坚持下来了，
7: 我把我们累够呛，跟着他能学到好多好多东西，我们书本上是完全学不到的。
8: 如果这个有个分支，哎，我就找对了。
2: 肯定年轻人会超过我的。我年龄大了，开始在走下坡路的时候，你们上升的，当我们在交叉的时候，你们告诉我，就是我该退场的时候。
1: Passing, one of these stories is now unfolding.On screens around the world.
9: User 已经没有精力去完整的看一部长剧了。
10: I didn't see her name. You're lying to me.
11: No, you promised me.
12: 短剧它其实就是一个情绪驱动的快消品。
13: Action!
9: 把你做白日梦的东西呈现了出来，这种爽的感，我们发现全球通吃。
12: 那我们就出门了。

0: كريم من العالم.
1: هاي نادوغوا.
2: هذه البناية كانت قديمة هكذا. كيف جرى التحويل إلى هذه البناية الجديدة؟
3: 到了88年呢，它变成了一个北京市最大、最综合的商场。 因为商业结构的一些变化，以货品为主。这里之前呢是七八十年代的一个老旧的厂房，在您的身后呢是当时的食堂，前面呢是仓库，咱们边上的呢是配电室，我身后呢是幼儿园。我们做了一些物理上的一些更新，同时呢又引入了还是一个比较萧条、比较破败的这样的一个景色。当时看了以后，其实。 心中很有感慨。我在这工作了有13年的时间，我们现在城市的更新其实已经从大拆大建逐渐的转化成少拆多保留这些老的建筑，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做了一个有机的融合，这样呢才能让这个商业的生命力呢更持久。ما
0: هي الملامح الحالية للمحلات هنا؟ تلك المحلات القديمة. تحمل ذكريات فريدة لأبناء الشعب الصيني. كيف تصمد اليوم
2: الاصطناعي؟ كيف تعاملتم مع هذا الوضع الجديد؟
4: 时代在进步，科技也在发展。像我们这样传统企业，为了适应年轻消费者这个课题，只能是自己主动的去变化，拥抱社会的进步。我们叫守正创新，就是要在传统的基础上，从展现形式上。
0: غنية بالأصول التاريخية ومطعمة بالتكنولوجيا الحديثة يمتزج فيها التاريخ بالحاضر وهذا يؤكد لنا أن التراث ليس جمودا بل هو نهر متقدم
5: أثناء تجوالي في زقاق بيت ساو تشانغ روت لي الطرق الواسعة قصة تحول المدينة القديمة رأيت مجتمعاً مميزاً يعيش فيه كبار السن حياة هانئة ومرحة لم أستطع مقاومة سؤالهم عن أحوالهم
1: 往里开，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左手在前，左弓步，这个手在后，好。 上步，
6: 你好，欢迎您来到五老新街。我是那个五老新街的工作人员，然后呢，我等会儿带您去参观我们的党权服务中心，然后开心的我们往里走了，30多位固定的成员。

0: 欢迎您来欣赏我们这些老太婆唱歌。
1: 特别希望全世界的孩子还有年轻人自由自在的在和平的环境中这样欢乐的歌唱。
2: أنا أعتقد بأن هذا المركز يعني يساعد على الوحدة على وحدة الجميع داخل هذا المركز ولا يشعرون بالاقتراب والبعد فنحن جميعا هنا عائلة واحدة دائما هنا في الصين دائما كبار السن هم الهدف
3: 我们现在到的地方呢，那个叫父母食堂，我们往里面走。来来来，正好是中饭时间，我们去里面吃饭。我们往里面走。OK。然后，
2: بشكل دائم。
3: 它是2022年，当时新城区民政局出台了养老助餐的一个政策，我们也是把这个政策传达给我们街道里面所有的做餐饮的这些单位。看哪些企业愿意帮我们老年人提供养老助餐的服务，吃到饭，然后驿站的饭的话，都是从我们这个父母食堂出去的。
2: كنت أتمنى أن تتوفر مثل هذه الظروف للمسنين أيضا في بلادنا. لدينا مركز لرعاية المسنين في إربيل في العراق.يجب أن نعمل لكي يكون الإنسان محور التنمية والتقدم
4: 卡瓦先生，欢迎您来到新城区银龄老年公寓，让我向您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环境。我们一共是分为六个楼层，医生和护士一共是14人，护理人员是44人，然后目前我们这儿入住是119名老人，平均年龄是87.5岁，不能自理的有87位老人。
2: هل ممكن أن تقول لي ما هي الإمكانيات والوسائل الصحية الممكنة لمتابعة النازلين في هذا المركز؟
4: 我们护士站24小时都有医生和护士值守，我们还跟复兴医院还有绿色通道，老人的抢救药品、心电图机、吸痰器和吸氧机，还有 AED。如果老人有突发情况的话，我们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这个是我们的毫米波雷达，它可以24小时收集老人的呼吸、心率和睡眠情况。如这个老人起夜离床的时间过长，他会通过弹窗给我们报警。这个时候，护理人员要过去看看这个老人是不是坐在马桶上面起不来了，会不会在房间内产生跌倒，及时帮助我们动态追踪老年人的健康情况。然后这边是我们为119位老人设立的健康档案，然后里面包括老年人的基本信息、病史、用药情况、诊疗情况，都是动态更新的。这是我们28年了，曾经有一位老人，他是突然间就是意识模糊，然后又出现喷射性呕吐，我们陪同120，然后将老人送到医院，包括帮老人垫付医药费，家属下了飞机第一时间就赶到医院去了，找我们表达了感谢。这是让我觉得很
2: 平民的可怕的心安的欧的苏阿林达拉好的阿米努拉姆习近平安的西亚拉提希干هل يستطيع كبار السن ثروة الصين والشباب مستقبلها؟ هنا لم أرى ناطحات سحاب، بل رأيت.
5: 百多年没有动弯，我见证了这儿的一切的变化。尤其我退休以后，我们社区起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过改造，建立了好些适合老年人居住环境的气氛。建立了一个下，看看书。看完书以后，往北一点有个老年食堂，我可以吃点早点。完了，在这条街上呢溜溜弯。我们这一代人有两个字，就是知足。
2: عندما روى لي قصته عن العيش في هذا المجمع، كانت السعادة في عينيه بسيطة وعميقة. لكنني أدركت تماما. Hajman Juden
6: 抽出的时间来参加会议，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感谢。下面呢，我们的 TikTok 家人茶话会正式开始。首先呢，请我们社区。
2: هنا توجد غرفة اجتماعات للمقيمين الصينيين والأجانب. يجلس فيها.
7: Safety and playfulness. I suggest it may require some attention.
8: 这地基倒是我们之前没想到的。
9: 我们也邀请专业的团队现场做过这个测试。这些裂痕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咱们这个地基里边延展出来的，所以说就需要这种比较整体的改造，要从地基开始。
2: وأنا جالس في مكان قريب أستمع لم أتمالك عن أتساءل لو كان لمدننا مكان مشترك ألن يقل التباعد